音乐时光。那么我们会在选择专辑的过程当中呢，在琳琅满目的这么多的唱片当中啊，挑选的过程当中也能看得到啊，不光是我们来选择当中的一些曲目，其实有很多专辑能够让你一下子目光聚焦到他身上的时候，其实是有着一个非常啊，具有着一种怎么说呢，吸引人的一个专辑的封面。那么今天我手中的这一张专辑呢，它其实是非常充满着童真童趣的一张古典音乐集。它的名字呢是图画书。而俗话说，我们耳聪目明，这个耳聪被排在了前面。因为小婴儿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全是靠声音来感知一切。所以听觉也是幼儿感知世界发生作用最早最多的器官。充分的利用这一点，对于孩子进行必要的音乐启蒙教育，是开发孩子智力，使他变得更聪明的极好途径。当然，如果你带着小朋友去唱片商店去选择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一眼也会挑中令自己啊非常感到好奇啊，或者说是这个封面特别可可爱爱的一些图画，是特别能够吸引孩子的。那么我今天的这张专辑呢，就是来自卡尔·尼尔森。这是一位丹麦的作曲家，他写了很多的这样的音乐小品。那么今天中文首先为您推荐的就是弦乐队带来的弦乐小组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0: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一零二六。
0: 爱上古典，爱上一零二六。
2: 爱上古典，爱上一零二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正在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欣赏的是来自丹麦的作曲家卡尔尼尔森带来的音乐作品。那么他是丹麦的作曲家、指挥家，出生于欧登塞南部的一个贫穷画家和油漆匠之家。他的父亲会演奏小提琴，并在12个儿子当中他排行第7。8岁的时候，他就在父亲和当地的一位教师那儿学习小提琴，很快就转到这个吹奏的乐器上面，可以说也是极具音乐天赋力。而且在一个军乐队里公职14年。这段日子里，他的自传《飞鹰岛上的童年》有所描述。1883年，他到哥本哈根皇家音乐学院继续学习音乐，专业是小提琴，并曾得到过作曲家如尼尔斯·盖德的鼓励。1889年，成为哥本哈根皇家剧院的小提琴手，同时还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这也使得他在1890年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德国继续深造。1892年，尼尔森写成了他的第一交响曲。1898年创作的《颂歌爱的诗篇》也是为妻子而作的一部浪漫巨作。1905年，他辞去了小提琴手一职，在1905至14年间，一直都在皇家剧院担任指挥的工作。1912年才首演第3交响曲和同年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使他名扬海外。一战期间，他还完成了代表作第4交响曲《不灭》。他写的合唱《飞鹰岛上的春天》也是丹麦人非常喜爱的一部作品。1925年，在他60大寿的时候，丹麦举行了全国的庆祝。而他在国外登台也更是频繁，可以说晚期的作品音乐语言更加趋于现代化。1931年，尼尔森因心脏病逝世，但是却留给我们众多的古典音乐佳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继续聆听和感受来自卡尔尼尔森创作的《法罗群岛幻想之旅》。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0: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3: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2: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之下，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流行音乐所包围，不过对于动听、舒缓、温暖又多变的音乐，我们依然有着更深层次的渴望。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转换频道去追求音乐之美，那么古典音乐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古典音乐高冷又小众，而将它拒之于门外，可是我们的心灵事实上一直都在被古典音乐所抚慰着。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可以为我们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的古典旋律。

福列是19世纪著名的法国作曲家、钢琴家，也是法国最有影响力、最富代表性的艺术歌曲作曲家之一。他在继承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传统的同时，又为印象派音乐的出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极大地影响了新一代的作曲家。他的一生创作了100多首艺术歌曲，被称为是法国的舒曼。法国艺术歌曲就是诗歌与音乐的一体化，由于法国人热衷于本国语言，以及出于他们对于民族的自豪感，所以法语艺术歌曲的歌词非常被受到重视。法国音乐家采用最多的歌词都是出自于19世纪后半期的巴纳斯派和印象派诗人的诗作，诗有着自己的韵律和逻辑重音，那么它就会天然的和音乐有着共通的点，他们的交融就没有意义了。一首好的诗就好像是一段好的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音乐和诗的结合也必定会给人高贵典雅的感觉。月光是福列采用象征派大师威尔兰的诗所谱写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它出自于威尔兰的诗集《风流庆典》，一起来欣赏。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小提琴协奏曲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早期作品，作者十分热爱芬兰的自然景色和古代诗人荷马的文学史诗，在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也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了这样的感情。音乐的主题热情奔放，富有浓厚的芬兰气息，乐曲充分地发挥了独奏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和表现。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三首夜曲《爱之梦》是李斯特在1850年用自己的同名歌曲改编而成的三首钢琴夜曲作品。第一首的歌词是德国诗人乌兰德的短诗《崇高的爱》，音乐写得平静安详，赋予朴素的美感，标题呢就是崇敬的爱。第二首也是为乌克兰的事而作的，它描写了神圣的死亡，是对于爱情的深深陶醉，标题为幸福的死。第三首是根据德国诗人弗莱利格拉特的诗爱之梦而作，一起来欣赏。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19世纪末的俄国作曲家，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俄国的传说故事。《野蜂飞舞》原本是他的歌剧《撒旦王的故事》当中的一段音乐片段，在歌剧当中，王子变成了一只大黄蜂，去蛰他那个诡计多端的姑妈。音乐呢，就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蜜蜂由远而近，而后又逐渐飞离的一个场景。其中以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马克西姆演奏的版本最为广为流传，一起来欣赏。

古典音乐是特别能够营造气氛，甚至可以改变人的情绪的。想想你最喜欢的电影和电视剧里面的背景音乐，好的音乐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提升剧情的作用呢？在你的记忆深处，会不会也有那样一段旋律，每次听到就会将某种温暖的回忆涌上心头，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想起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电影《阿甘正传》飘飞的羽毛。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音乐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总有一些温暖与你不期而遇。每一首作品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音乐的律动，体会音乐的浪漫，继续来欣赏 I'm waiting for you。

在肖邦的离别当中，说肖邦爱上了一位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姑娘亭亭玉立，肖邦却因为害羞始终不敢向她倾吐爱意。当肖邦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姑娘的面前，他弹奏了这一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向那位日思夜慕的美丽少女告白与告别。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最优美感伤的篇章。乐章有着温暖如歌的抒情旋律和色彩斑斓的丰富和声，主题犹如涓涓溪流般的思绪蔓延。乐章在小提琴齐奏当中开始，单簧管凄美地唱出主题，这个主题美得让人心碎。进入骨髓的哀伤和美好的惆怅，以及丰富多彩的诗意情愁都交织在一起，之后单簧管和双簧管的对话又仿佛是情人之间的海誓山盟。

钢琴是西洋乐器当中最具有丰富音色和表现力的一种乐器，通过琴锤击弦发出的颗粒性的声音，或莹亮如珍珠，或剔透如水晶，或清澈如泉水叮咚，自然典雅跳跃。所以我个人觉得钢琴也是所有的乐器当中最具有灵动气质和生命活力的一种乐器，它能够提升我们的听觉敏锐力，并且激发我们内心深处与心俱来的那一种灵性。在西方的古典音乐当中，好的钢琴作品不胜枚举，这些音乐不论是优雅诗意的还是激情澎湃的，都能够让我们深刻地去感受到钢琴音响的至纯至美、诗意和灵动。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一段音乐《天空就在你眼里》，这是一首好像是浪漫诗篇一般的叙事诗，充满着温情，默默让人不由得为之沦陷。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轻快的钢琴旋律，简洁轻柔的和弦描绘出了爱的温暖与美好，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去感受到那一份温馨和感动。无论是独处的时刻，还是与亲友共聚的时光，这些音乐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宁静平和，让人沉浸在微笑的美好当中。我是高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一大调第39交响曲是莫扎特于1788年6月完成的作品。这部交响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莫扎特交响曲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动听，具有很强的歌唱性。莫扎特善于运用简单而又富有变化的旋律线条，使音乐既易于理解又充满了艺术魅力。在这个乐章中，旋律的发展既具有逻辑性又充满了惊喜，从慢板的舒缓到快板的急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张力。这种节奏的变化不仅增加了整体的层次感，也使音乐更加生动有趣。

特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曲多为简短轻巧的小曲目，有人把他的小品比喻为甜点心，这个比喻恰到好处。他的小提琴乐曲优美明快，没有太多深沉激情凝重的内容，更像是一种轻松闲适的音乐。美丽的罗斯玛琳中的罗斯玛琳是一种花的名字，也用来表示对女性的爱称。罗斯玛琳是克莱斯勒认识的一位年轻姑娘，小曲以轻快的手笔生动地描绘了她活泼的性格，美丽动人的神态和婀娜的舞姿。通过音乐，我们可以体会到罗斯玛琳正拖着长裙旋转慢舞，

莫扎特的 D 大调回旋曲是一首活跃流畅、富有青春活力的乐曲，采用了巴赫的 D 大调五重奏中的旋律，一直延伸发展，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然而，全曲给听众的感觉却像没有结束，余音未了。在情感表达和艺术价值方面，这首乐曲极具感染力，热情奔放的旋律洋溢于耳畔，萦绕心间，给人以无限的回味和遐想。

继续放送的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在1869年初创作的《水彩画圆舞曲》，它应该是广大乐迷朋友们最熟悉的一首约瑟夫的圆舞曲作品。在音乐创作的本职工作之外，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兴趣爱好极为广泛，绘画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他也把自己对于绘画艺术的喜爱投射在音乐创作中，水彩画正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这部作品拥有华丽动听、宽广和谐的旋律，顺畅自然，恰到好处的衔接以及富有动态的音响表现，显得特别凝艳和大气。这无疑是约瑟夫·施特劳斯超群音乐天赋叠加10余年丰富创作经验后孕育出的一块瑰宝。

舒伯特的创作深受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仅融合了古典主义时期的奏鸣套曲范式，还融入了抒情风格和舞蹈性风格的特点。舒伯特的创作时期正值西欧浪漫主义音乐的兴起阶段，他的作品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多芬第三十奏鸣曲是其晚期的重要作品，全曲洋溢着优美的抒情性，是幻想曲类的奏鸣曲，体现了极其强烈而丰富的诗意性。这部作品创作于1820年至1821年的维也纳时期，是贝多芬献给马克西米里安·布伦塔诺的。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深受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康德和席勒等哲学家的思想。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再像早期的作品那样感情激烈、斗志昂扬，相反变得沉静、柔缓了。

0: 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提到法国，你会想起什么呢？也许是矗立在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也许是时尚的巴黎之都，但其实这个浪漫的国度和电影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94年，法国里昂照相器材制造商卢米埃尔两兄弟在前人研制的基础上，制成了一种既可用于放映，又可用于拍片和冲洗底片的活动电影机。他们用这种手摇的电影机拍摄了一些记录日常生活情景的短片，并在1895年的巴黎大咖啡馆首次公映，获得了成功。于是，世界上第一部电影诞生了。而作为电影大国，法国在电影配乐方面自然也是留下了不少经典的作品，出现了众多的电影配乐大师。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些经典的法国电影音乐。

这首《玫瑰人生》是法国香颂的代表，也是讲述了有着法国小云雀之称的法国女歌手皮亚夫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的电影《玫瑰人生》的同名主题曲。1946年，皮亚夫首次演唱《玫瑰人生》，一开始因为其新颖的风格，大家都并不看好这首歌曲，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玫瑰人生》却很快风靡法国，旋律遍布在法国大街小巷，同时也将皮亚夫推向了法国香颂天后的地位。由此，《玫瑰人生》也成为了法国香颂的代名词。它的影响力波及全球，多次被翻唱，也被各种乐器重新演绎。1994年，吕克·贝松在好莱坞的首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上映，影片以唯美的艺术视觉展现出人性的回归与光辉，导演独特的批判视角和精良的配乐都让电影的艺术感达到了一个高峰，影片也获得了业内和影迷们高度的评价，而且长期盘踞各地电影排行榜前列，而法国配乐家塞拉的配乐也开始备受好莱坞电影界的关注和重用。

天使爱美丽这部电影仿佛有着魔法一般，它会让人感到每个毛孔都洋溢着幸福。不管现实的生活有多少压力，有多么艰辛，艾米丽总是在提醒每一个女生要保护好心中那个纯真调皮的异想少女。而电影当中独具特色的手风琴配乐也成为了法国电影音乐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02年上映的法国电影《蝴蝶》讲述了丽莎和邻居的爷爷去采集蝴蝶所发生的故事。在展现了老人与小孩的内心世界的同时，配乐家尼古拉斯·艾瑞德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要基调，铺陈出轻缓优美的旋律，流淌出法式的浪漫情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一些经典的法国电影当中的音乐。音乐在很多时候可以作为安慰心灵、引导人生道路的良药，而法国经典教育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则完美地诠释了这一主题。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乐曲是1968年的法国电影《在法国的十三天》当中的插曲，它的作曲家是大名鼎鼎的弗朗西斯莱，他也是法国国宝级的配乐大师，无数的电影电视剧将这首曲子用作插曲。这支曼妙又略带忧愁的音乐穿过耳朵，把法国的优雅浪漫投射到你的内心深处。

闭上眼睛，仿佛正坐船游历莱茵河，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面眺望，在凯旋门随意的徘徊，回味悠长，久久挥之不去。

触不可及是一部在法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的电影，它根据真人故事改编。电影的主角，一个是重度瘫痪的白人富翁，另一个是潦倒失意的黑人青年，两条看似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之间却搭上了友谊的桥梁。纽约时报用九个字来总结观影感受：你会笑，你会哭，会给赞。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贯穿了整部电影的钢琴曲，是由意大利的钢琴家和作曲家鲁多维科·艾奥迪来演奏。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作品出自电影《天才瑞利普》，他的作曲家是盖布瑞尔·雅德，一个出生在黎巴嫩的法国人。其实《天才瑞利普》的配乐并不算是盖布瑞尔·雅德的经典作品，因为盖布瑞尔·雅德被称之为是文艺片的御用配乐大师，曾经凭借为电影《英国病人》所配的28个乐段，同时拿下了奥斯卡、金球奖以及其他的配乐奖项。不过早在《英国病人》之前，盖布瑞尔·雅德就已经靠法国经典电影《巴黎野玫瑰》的配乐在电影配乐界获得了一席之地。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9: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8: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电影一直在热爱音乐的人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声》《歌舞青春》《放牛班的春天》等等，或许还有一些你不知道但是同样优秀的音乐电影，他们都用音乐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故事，让你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够将自己带入电影当中，体验人生百态。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品味几部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当中的配乐。

0: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雨中曲》当中的主题曲，它曾经入围第25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最佳配乐两项提名。就算你没有看过《雨中曲》，你也一定见过那个在雨中自跳自唱的画面。这部电影是由音乐剧改编而来，改编后的音乐电影还成为了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25部最伟大的音乐电影音乐剧的第一名。这部歌舞片反映了好莱坞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过渡，影片也是舞蹈大王吉恩·凯利的精心杰作，尤其是他在雨中自导自唱自跳的主题曲，已经成为好莱坞最经典的歌舞场景。
1: Singing in the rain, dancing in the rain. Yeah, yeah, yeah, yeah.

曾经荣获过第3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音响、最佳改编配乐八项大奖的《窈窕淑女》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它的剧本是根据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剧作《卖花女》改编的音乐歌舞剧。这部音乐歌舞剧在百老汇大获成功，也被布鲁克斯称之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音乐歌舞剧，荣获托尼奖，也被纽约戏剧评论界和外部评论界评为是1956年最佳歌舞剧。

值得一提的是，窈窕淑女当年在选角的时候呼声最高的就是电影《音乐之声》那位饰演家庭教师玛利亚的朱莉·安德鲁斯。朱莉·安德鲁斯那个时候已经在音乐剧舞台上饰演过卖花女伊莱莎，演唱实力以及精湛的演技让她知名度急速的攀升。但是在选角的过程当中，电影公司却觉得朱莉·安德鲁斯的全球知名度不够高，所以将女主角的角色给了奥黛丽·赫本。

音乐剧《欢乐满人间》最初是以电影的形式和观众们首次见面，当时是根据英国作家特拉福斯创作的童话改编而成。电影讲述的是一部反映人性的故事，而影片一经上映便大受观众们的追捧，也赢得了多项奥斯卡奖，于是同名的音乐剧便被搬上了百老汇的戏剧舞台。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品味几部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当中的配乐。电影版音乐之声是很多人童年美好的回忆，也是世界影史上不容忽视的经典。电影版是翻拍自1959年罗杰斯和汉默斯坦创作的音乐剧版，虽然是音乐剧在前，然而却是电影让这部作品变成了经典。片中的歌曲脍炙人口，风格清新，雅俗共赏，人物淳朴而正直的思想感情也是动人心弦。音乐之声曾经荣获过第3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音响、最佳电影剪辑、最佳改编配乐五项大奖。
3: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经典的《哆来咪》、《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等歌曲，让我们又想起了电影当中玛利亚和纯真的孩子们一起欢唱的场面。其实，适合儿童观看的音乐电影还有一部非常的经典，它就是《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曾经获得过第1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最佳配乐两项大奖，以及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视觉效果4项提名。影片是根据同名童话改

编的经典儿童音乐电影，讲述了一阵龙卷风把小女孩多罗西从黑白的乡间小屋吹到彩色的梦幻世界。他们在那一幕幕奇幻的探险当中，学会了如何培养内涵、智慧和勇气，也体会到亲人的爱胜于一切这个道理。这部电影的成功也让音乐剧版的《绿野仙踪》成功的登陆百老汇的戏剧舞台。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让我们在古典旋律的陪伴下，共度一段治愈又安稳的春日的午后时光。这个时候适合走进深沉厚重的交响声场，触摸古典音乐深处的情感肌理。首先呢，我们一同走进马勒宏大又细腻的音乐世界，欣赏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这里既有沉稳的底色，又多了几分灵动错落的韵律感，声部交织，富有层次，节奏张弛有度，像春日里时而轻柔拂面，时而轻快流转的和风，在大气磅礴与细腻温婉之间交替游走。让我们在同一部交响曲里品味截然不同的双重听觉的美感。

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9: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1: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11: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1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这首曲子瞬间的永恒，曲子很纯净，纯净的可以让人忘却所有的悲伤。我希望你以后的生活当中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只有希望伴随着你嘴角上扬。

圣托里尼古城的风韵，热情的弗拉明戈。夕阳西下，他穿着红色长裙追逐海浪，你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坐在木屋门槛上吹着和煦的海风，手中的雪茄灰渐渐地倾洒在地，又仿佛在美国旷野的 highway 上一路驾车的飞驰，敞篷车与秀发并肩齐飞。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芳香禁地，此时无声，是由世界著名的吉他大师尼古拉德·安吉利斯演奏的吉他曲哈。它有着深厚的古典风格，拥有多种音乐的表现技巧，美丽、婉约、浪漫的旋律，能够滋润你我纯情的梦。整首歌曲充满了诗的意境。

这首 How You Make Me Feel， 你给我的感受。有人说啊，20年的太子，一天的皇上，10个月的奴才，一辈子的提款机，这是男人的一生。可是有人又说啊，20年的公主，一天的皇后，10个月的宠妃，一辈子的保姆，这就是女人的一生。我觉得应该是20年的追寻，一天的仪式，10个月的呵护，换来一辈子的相濡以沫。其实这就是婚姻啊，这就是我们应该给彼此的感受。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李志辉的音乐当中呢，总是升腾着一丝丝的仙气啊，让我们感觉飘逸脱俗。这首曲子融入了民族丝竹的东方气质和西方柔和温暖的电子元素，可以说是浑然天成，丝丝入扣。曲名叫做《抱抱你》，拥抱呢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拥抱的时候彼此是被需要的，而当你踮起脚尖儿，彼此的心会贴得更近。是啊，生活总是有不完美，心酸的泪，失足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等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

0: 羊成长。
1: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2: FM102.6
1: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102.6
1: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我们继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今天听到朋友说了一句话哈，感觉稍有哲理。他说洗澡的时候放歌呢，是因为喜欢；厕所带手机是因为无聊哈。睡觉要侧面是因为舒服，而坐车靠窗是因为要欣赏沿途的风景。耳机不离身呢，则是因为喜欢听歌；天黑才出门是因为喜欢晚上。你认为我孤独，其实呢，我是想过得更惬意。北京时间6点多了哈，这个夜晚心灵要回归大自然，抬头望望月亮，看看星星，周围或许很安静，或许很嘈杂，但是，也许，或许美好一天的开始，就在这一刻。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中文名字叫做下雨哈 Rain。 其实昨天呢我有在下楼梯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哈，真的是太绝了。出门时傍晚啊，天空是暗蓝的，楼道里呢灯光是忽明忽暗，也不知道这个灯为什么没有人修，真的是宁静的异常啊。推开门呢也是歌曲的高潮，抬头一看夜空降临零星点点，那一刻觉得空间在时间的夹缝里被压缩了。

少年心动，是仲夏夜的荒原，割不完也烧不尽，长风一吹，野草就连了天。年少的我们呢，都很可爱啊，然后呢，可可爱爱也成了过往，但是呢，想起来依然还是彩霞满天和繁星点点，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而彼时我们正当年少。

献给齐拉雅的歌，由巴西钢琴家科尼奥·福克演奏。 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Relaxing Melodies of Nature。 科尼奥·福克从小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曲目，音乐风格呢主要是自然和冥想类的独奏，清新惬意的自然钢琴小品加上 Real Music 的冠名，柔美的琴音能够把人和自然融合在一起，让我们身心放松。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能头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10: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13: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能通吗？那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1: 华丽流淌的曲调，
1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1: 悲情豪迈的乐章，
1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小朋友，现在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就叫做《彼得与狼》，这是俄罗斯作曲家普罗戈菲耶夫在1936年4月写来送给小朋友的。他是通过音乐来对你们讲这个故事的。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是用各种不同的乐器来扮演的，并且制造出现场的音乐效果。长笛代表小鸟，双簧管扮演小鸭子，

树上有一只小鸟，是彼得的好朋友。它很开心地叫着：“早上好啊，彼得！早晨这儿的空气多么新鲜呢！”

因为彼得出来的时候啊，忘了关上闸门了，所以小鸭子有机会溜了出来。他还大摇大摆地走向池塘，准备游个痛快。

小鸟看见了，马上从树枝飞到草地上，歪着脑袋看着小鸭子说：你算是什么鸟啊？怎么不会飞呢？小鸭子听了不大高兴了，反驳小鸟说：你才不知道算是什么鸟呢，怎么不会游泳啊？说完独自向水中游去。

那只猫在想啊，小鸟跟小鸭子正在吵架呢，我就有机可乘了。它打算出其不意地扑上去，把小鸟给抓住。

树枝上。小鸭子很生气地在水面上对着猫叫了起来。

猫在树下踱来踱去，抬头盯着那棵树想，啊，我还是别爬上去了吧，树那么高，恐怕不等我爬上去啊，小鸟早就飞走了。爷爷出来了，他看到彼得在草地上玩，很生气，就教训了彼得一顿。这里这么危险，如果大灰狼来了，你怎么办呢？

糟了，小鸭子吓昏了头，竟然跳到岸上来了。虽然小鸭子拼命地逃跑，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大灰狼跑得快呀。哎呀！

灰狼就要抓住小鸭子了，越来越近啊，抓住了。咕咚一声就把小鸭子吞到肚子里去了。

彼得在门缝里看得一清二楚，可他一点都不害怕。他走进屋里，拿出一条又粗又长的绳子，然后爬上高高的围墙。被大灰狼监视着的那棵树，有一根树枝伸过围墙这边来。彼得沿着树枝爬，很容易就爬上了那棵大树。他轻声地对小鸟说：“你现在飞到下面去，在大灰狼的头顶转圈，不过千万要小心，别让它抓住你。”

等到绳套套住了大灰狼的尾巴，彼得就用力一拉。大灰狼觉得很疼，知道被人抓住了，发疯似的乱跳。

可是彼得把绳子的另一头紧紧地绑在大树上面。大灰狼挣扎得越厉害，绳子就勒得越紧。

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猎人从森林里走出来，他们跟踪着大灰狼的脚印儿，一边走一边找。

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你仔细的听，仍然会听到可怜的小鸭子在狼肚子里面叫呢。因为狼吞得太快了，小鸭子在它的肚子里啊，还没有死呢。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每每听音乐时，一种苍凉直指内心，无法解脱。如果没有大提琴，哀伤该如何发出声音？有些人有些事，也许是注定离你越来越远，不必强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有人说，能听懂这首乐曲的人，虽然不一定貌美如花，但必定品味高雅。经历丰富，但不会在大千世界里迷失自我，内心沧桑，却没有丢失与生俱来的纯真。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亦称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隐喻世界的吉他名曲。此曲自1940年首演之后，以西班牙式的忧伤、优美难以言喻的旋律，以及随处散发的浪漫色彩与奔放活力，旋即风靡了整个世界。

带着厚重的华丽感，像贵妇的皮草、男人的皮衣，还有冬天干燥而冷冽的空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乐队奏着一曲又一曲跳不完的舞。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被誉为入门必听曲目之一，热烈、庄重、典雅、华丽，气场强大，缓缓奏出催人起舞、

遇到罗西尼如此精致的奏鸣曲。晨曦中，夕阳下，寂静的深夜里，天鹅绒般丝滑的弦乐美到惊艳。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生活中的小确幸，皮亚诺三重奏。
1: 有钢琴，有小提琴，小提琴拨奏。这是一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哇，我怎么想起小确幸这个词了？我记得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对，他一个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面有过这个词。他是说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感，期待着或许有一件小事情刚刚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起来呢有点小窃喜，然后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日后每当记起来会有一种满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巴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德国小提琴家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查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查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 Largo 缓缓展开序幕， Largo 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0: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京时间七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主持人钟文。在莫扎特所有的小夜曲题材作品中，编号 KV525 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一部。这部作品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那铿锵有力、富有激情

情跳跃的音符，使人无比激动。而那亲切抒情、富有柔美流畅的曲调，又深深打动人心。聆听这一部作品，就如同品一盏浓郁芳香的茶，令人神清气爽，又心情愉悦。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共同来欣赏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编号 KV525。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由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专辑。那么一提到莫扎特，我认为他的音乐不仅仅融入了天才的天籁，还融入了莫扎特的心和灵魂。因为每一首作品就像是从他的心灵里流淌出来的一样。今天钟文在节目当中与您分享由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但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小夜曲这个名字，都会认为这样一种音乐题材是不是应该在夜晚来聆听。可事实是，小夜曲起初是用于向心爱人表达情意的歌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形式也有所发展，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演奏和欣赏。小夜曲这种音乐题材还是一种常见的特性乐曲，就是为特定的目的创作，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演出。那么接下来，钟文在这儿为您继续放送的这一首编号 KV320 的小夜曲，就被称为油车号角小夜曲。随着油车号角的呼啸鸣笛，也带来了远方挚爱亲朋的书信。